0: 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

0: 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力，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 大我四五岁的老姨，小学

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的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

0: 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背靠早早背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三集。
3: 今天晚上很早吗？
4: 嗨，哥们儿，你好啊，我叫龚宇，中国五声音律工商爵之语的龚宇。
5: 你好，我叫宋雨清，我是第一次入场创意世纪，还请多多关照。哎，你怎么还带着吉他
4: 啊？我呢，原来是北漂，在北京后海画画，在酒吧里弹琴，现在呢是井漂，和朋友在村里买了几间村民的房子，改造了，开一工作室做陶瓷，开民宿啊做研学。我啊老井漂了，有事儿找你龚哥
5: 啊。好嘞，谢谢龚哥。
4: 在市集摆摊啊，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平台，既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又能直接面对客户，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的信息，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也能启发自己，用于后续开发打造产品，
5: 还能结识新朋友。
6: 嗨，龚。
4: 嗨，勺子乔。Jonathan， 你今天勺子又出新花样了啊。
6: Of course。
4: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宋引清，这是美国人乔纳森。
6: Hey man，
5: 勺子乔，认识。
6: Nice to meet you。
5: 之前是手机里看的图片，这一次看到真的了。
6: Yeah of course， 你看，这是我的一批新作品，下个月我要带着他们去欧洲各国展览。
4: 他的勺子可不一般，专门被收藏家收藏的。
5: 是吗？有意思，有创意。
6: Well well well， 龚啊，你买了两杯咖啡。
4: 对啊，
6: 这一杯是给我的吗？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I know， 是给 Ella 的吧？哎，
7: 你还没有跟她表白啊？
4: 表白什么呀？
7: 你说你喜欢她呀？
4: 是谁说我喜欢她
6: ？You like her？No no no no。You like？
5: 哎，武功，
7: 全世界都看出来了。哎，他来了。
8: 嗨，朱莱森，嗨。
9: 嘿，艾拉，你怎么才来啊？
8: 我昨天晚上从广州回来了，在那边给雪山上了一周的课。啊，早上好不容易起来，路上买了一个油条包麻子，就过来了。
9: 艾拉，我给你买好了咖啡。
8: 哦，真的？嗯，谢谢。
5: 景德镇的油条包麻子啊，比北京的油条好吃多了。
8: 我呢，这要从外地回来，景德镇。就赶紧买来吃。
9: 回景德镇，艾拉，你这个法国人把这里当家了。
8: 那景德镇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呢，如果遇到想爱的人，
7: 你快点跟他说呀，你说你喜欢他，你快点说呀。
8: 说啥呢？
9: 没什么。
7: 公要跟你说。

0: Jonathan，
1: 哎呀 ，Jonathan， 中国男人呢，含蓄害羞，哪像你呢？
2: 哇哇哇哇哇 ，My bad， 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你们聊。
3: 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宋引清，啊，这是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Ella。
4: 哦 ，Ella 你好。
1: 哎，你好宋。哎，你画的青花杯子图案好美，好特别呀。
4: 嗯，
1: 画的是不是栀子花呢？
4: 啊，没错，这些是我设计的山栀子花主题系列。现在人少，我也去买杯咖啡。恭喜！
3: 哦哦哦，
4: 你帮我看一下啊，我先走了。
3: 谢谢你去吧。
5: 又是咖啡厅，又是摆地摊儿。现在这里的年轻人啊，争着抢着摆摊儿啊。
3: 是的呀，还得通过了评审才能在这里摆哦。
6: 气型啊，色诱啊，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7: 来买的人还真多嘞。
8: 不一样啊，
5: 这里的人真多呀。画栀子花的年轻人在哪里呢？
9: 你看那个人的扮相像不像古人？一身麻布短衣，头上竖着发髻。
10: 哎呀，这是 cosplay 的哪部戏啊？这是哪个人呢？
11: 走，去问问。大叔，您还挺时尚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扮的是什么角色？
5: 什么？
11: 哎，大叔，就是说你现在是谁啊？
5: 我是谁？
11: 大叔，你入戏挺深啊！哎呀，你到底扮演的是谁啊？
5: 我就是我，你们是谁啊？
11: 我扮的是花木兰啊，那像不像？
10: 哎呀，大叔，我扮的是杨玉环啊，美不美？
11: 哎呀，所以大叔，您扮的是谁呀？
12: 咦，大叔，你这个装扮怎么那么像？哦，我想起来了，像那个火神的塑像。哎，
11: 火神，哇，这个名字好酷啊！那就叫你火神大叔了。哎，
5: 怎么有这么多的店铺？这名号牌匾五花八门，龙珠阁、桃溪川，闲云居、关颂。还有这么大一个陶瓷交易市场，陶博城。
11: 哎，对，大叔，这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陶博城啊。哎，火神大叔，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12: 哎，是啊，来拍个照。
11: 来，
5: 我在找人。
11: 啊，火神大叔，您找谁啊？我们帮你找。
12: 是啊，我们帮你找。
5: 我在找一个画山栀子花的年轻人。
11: 这怎么找啊？
12: 哎，火神大叔，我倒是认识一个，我就是来看他的栀子花主题系列的。他今天出摊，我有他的摊位号，您跟我来吧。
5: 哦，好的，谢谢姑娘。
11: 火神大叔，再见，
12: 再见。
5: 啊，再见。
12: 哎，没想到这个瓷器能够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哦，太好听了啦！
3: 跟个乐器似的。
12: 啊。
5: 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是瓷的声音，
12: 好好听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嗯，
13: 你们再听这两个啊，哎，大小不同，发出来声音也不同。
12: 真是啊，像真声哎！
14: 听那个声音跟那个不差钟声似的。
12: 哦，
14: 对，
5: 这是声如磬，啊，我可以摸一下吗？
13: 没问题，来给。
5: 好，哎呀，很轻薄，薄如纸
14: 啊，
5: 只是这器形不圆不方也不正。
13: 行家，谢谢大叔了，这器形正是我的独特设计。
5: 哦，
12: 哎，我要两个，好多钱了。
3: 我也要。
13: 价钱标在底座上。
5: 这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要声如磬、薄如纸，还要白如玉、明如镜。
1: 大叔，你看看我的这个雕塑，是不是白鲈鱼？
12: 火神大叔，你看，这个雕塑人物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青花纹身，让人想到古代小说里的
5: 九纹龙史进。
12: 嗯，对。
5: 很好，这个青花雕塑还真是太白如玉。可是他头上应该束发髻，不应该戴着奇怪的帽子。
1: 大叔，头上戴的是棒球帽。
5: 棒球帽？
12: 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手指根上还写着 Love， 爱。
5: 哎呦，旁边这个女子雕像怎么光着一双脚，白生生的黄眼，成何体统啊？
1: 大叔，景德镇夏天好热的。
5: 啊，是，景德镇的夏天是很热。
12: 是啊，火神大叔，你那个是哪朝哪代的黄历了？
5: 啊，这是哪朝哪代啊？
0: 哪朝哪代？
12: 说呢？
5: 咦，这些杯子碟子上画的，就是栀子花，蓝底白花，画工精细，栩栩如生。好，好，我要的就是这个画室。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咖啡来了。哎，陈星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请你喝咖啡，
12: 谢谢哦，大叔，你找的应该就是他吧？栀子花都是他画的哦。
5: 嗯，就是他。
12: 宋引清，这位火神大叔找你。
8: 啊？火神大叔？
12: 是啊，你看他的长相和打扮，像不像火神的像？
8: 真像。大叔，你找我有事吗？
5: 有事。这位画师
8: 啊。叫我小宋吧。
5: 你看啊，这是一个瓷枕素坯，我呢想请你帮我在上面用青花料画满栀子花。
8: 没问题。等我把手头的活忙过去，一周之后给你画好不好？
5: 请你现在就帮我画，我三天后就得烧好。
8: 大叔，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进厂摆摊卖货的机会，一下子赶上了两个月才一次的陶然集，可以一连卖三天，而且三天后就是难得一遇的
15: 泼泥嘉年华。
8: 不就是五二零吗？
16: 五二零其实也是求爱节，我可以一直等着这大日子的。
17: 哇，公，你可不能再错过这个好机会了。
16: 我就专门为了那天写了一首新歌。
17: 哇 ，That was cool，
8: 唱唱，让我们听听。车里想听？
16: 不不不，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8: 哎呀，唱两句嘛。
5: 哎呀，小画师，无论如何也要放下你手里的活，请你马上就给我画栀子花吧。
8: 大叔，我已经说了，等三天后的泼泥嘉年华完了，我就有时间给你画了。哎呀，
13: 大叔，那天您也来吧。嘿，就您这身打扮啊，酷帅酷帅的。耶，小宋，到时候我们直接把泥给他从头泼到脚。
8: 那火神大叔就直接成火神雕像了。
5: 好了好了，什么泼泥莫名其妙的。小画师，请你跟我走啊。今天就
8: 你干什么？
5: 你跟我走。
8: 别拉我。
5: 你必须跟我走。
8: 你怎么动粗呢？
17: 放开我。
18: 放
8: 放开，
18: 让我来。景德镇功夫啊，
13: 你们小心瓷器。哎，
5: 小画师，我求你了，请受大叔一拜。
8: 哎呀，你下跪干什么呀？非要我画就三天后。
5: 你，我等不了三天了。
8: 你跪下来也没用，只能三天后。
5: 你，哎呀，也罢，也罢，如玉啊，如玉，我真不该来世上这一遭。
12: 哎，大叔，你去哪啊？大叔，火神大叔，
13: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17: Crazy。
12: 他刚才说的如玉是谁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8: 你说的没错。哎呀，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12: 我跟你去。
8: 啊，你去吧，帮你看摊儿。
5: 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都没能兑现给你的承诺。他们称我火神，可是我毫无神力。你要的一个瓷枕，历经数百年，我都没有做出来。为人，为神，又有何区别呢？都是无奈呀。
19: 火神大叔，
12: 火神大叔，
19: 哎，火神大叔，
12: 火神大叔，
5: 你们来干什么？
4: 大叔，对不起，刚才我有点草率了。
12: 大叔，如玉是谁呀？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5: 如玉是我内人。
12: 你的妻子叫如玉哦。
5: 嗯，她想要一个画满栀子花的瓷枕。
4: 我可以帮您画，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5: 因为我在这世上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4: 啊，只有三天的时间？
12: 为什么呢？是得了重病吗？
4: 陈欣欣，你别问了。我想大叔一定有难言之隐。火神大叔，我懂了，您要的栀子花我马上给您画。
5: 啊，真的？
4: 只是我还没有学会烧窑，可能你得找别人。哎，
5: 我来烧，我教你烧窑的秘籍。
4: 啊，大叔，您还会烧窑呢？您可真是个神人。
5: 小画师，你慢慢画，不要急，制陶的每一步都要有耐心，不能出错。
4: 嗯，一笔一画都要慢，手一抖画就残了。
5: 如果没有耐心，把坯放进窑里去烧，火候不对，不是裂了糊了，就是歪了倒了，之前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
4: 从无形的土和水，到有形的泥，再到人的创造和火的煅烧，陶瓷是神奇的材料，成为陶瓷的旅程是令人着迷的。
5: 这是属于人文的创造，属于历史的积淀。
20: 哎呦，是高君红，
21: 李老师好。哎
20: 呀，没想到这次的泼泥节你能从英国回来。
21: 是啊，几年没回来啊，没想到景德镇的乡村也有艺术气息了。这稻田周围居然有好几间艺术家工作室。
20: 是啊，
21: 镇上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时髦，竟然在三宝村的稻田里举办泼泥嘉年华。
20: 怎么样，有意思吧？
21: 有意思，有意思。
20: 君红啊，啊，这几年发展快，
22: 景德镇正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20: 现在常住这里的景票有好几万。哎，啊，你别看景德镇是个五六线城市，但是连续几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
21: 景德镇啊，进入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啊，那是大产业大发展的创意空间。哎，李老师，哦，我这次把德国最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集团的老总都给请来了。
20: 是吗？嗯，这可太好了。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也需要从工艺设备上向最先进的看齐。嗯，现在是我们打开千年瓷都的窗户与世界对话的时候了。
21: 对，
20: 这样景德镇未来就可能成为全球陶瓷研发中心。
22: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呀。
23: 李老师啊，不仅是陶瓷研发中心，还得是陶瓷艺术创意中心，以艺术家为核心，打造生活圈与秀场，让艺术聚落俯拾皆是，让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与国际化的审美实现平和对话。
21: 一定会的。
20: 好啊，好啊。哎，东方兰，哎，你的德国之行怎么样？
23: 哦，德国大学啊，决定拿出一栋楼作为陶瓷 workshop。
20: 不是吗？啊，
23: 本来呢，这次还是邀请我作为特聘导师去讲学啊，我提出希望。

0: 带一批中国的年轻老师一起去。德国政府呢，就为十名年轻老师发出了学者邀请函。
1: 太好了。
0: 在德国的一个月啊，我们从德国方面也汲取到了设计的新思路、新理念。大家各有所长，相互赋能，共同策展了新一期的陶瓷艺术展。法兰克福报还专门做了报道呢。
1: 太好了，东方兰。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软实力。前些年是我们请外国专家来，现在我们的青年专家也被邀请出去做访问学者。景德镇开启了与世界对话的新阶段呢。
0: 李老师啊，你看我带来了一批国际学生，他们是陶瓷大学的新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来参加泼泥节呢。
1: 同学们你们好啊。
2: 李老师好。
1: 同学们大家好啊。
3: 李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景德镇学习啊。哎，同学们，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应该是请大家在客厅喝茶。哎，可是你们的东方兰老师先把你们带到这村里泥里土里来了。
3: 我们很喜欢这里。
0: 李老师啊，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是我们景德镇人的客厅啊。哎，
1: 这东方兰老师说的对啊，这里是山水间的中式客厅啊。哎，
0: 中国文化的国际会客厅。
1: 对，
2: 景德镇是高级泥土客厅。
4: 高岭土厉害，我们喜欢景德镇的泥土。
5: 五二零，我爱你。哎，
6: 爱你姐，
7: 爱你姐。
8: 不对不对，你们老外发音不准，不是爱你姐，是泼你姐。
9: 五二零，
10: 爱你姐，
11: 爱你姐。
8: 好，你们说爱你就爱你姐吧。李大师，哎呦啊，村里都准备好了啊，请您为活动敲锣启动。哟，
1: 还要敲锣啊？啊？哎，一个最充满泥土气的活动，居然用上了大企业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方式。哎，但是这个锣呢，应该由青年艺术家来敲。东方兰啊，你来。哎呦，
0: 这可不行啊！
1: 听我的，咱们呢，不讲资历，不讲辈分。景德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未来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一棒，你必须接过去；这一锣，你必须得敲，而且还要敲得震天响。
0: 好。这一棒我代表年轻人接过来，今天的鸣锣就是为千年古城再度兴盛而开道。我宣布景德镇建镇1020年泼泥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12: 瓷枕烧好了，画室精美，瓷质细腻，栀子花洁白如玉。我来谢谢小画师。哎，他在哪里呢？
13: 现在我们在泥水里进行拔河比赛，由国际青年陶艺家队对阵我们的村民队，每队20人，预备
14: 姑娘，需要我帮忙吗？
2: 火神大叔，快去帮我们青年队。
14: 哎，好。
2: 哎，你把手里的瓷枕给我，我给你拿。
14: 不用，我还有一只手。
1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3: 油！现在宣布，青年陶艺家队获胜。
2: 大叔，火神
6: 力气真大，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人呢？
2: 火神大叔，你太棒了！我爱你，火神大叔！
7: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6: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10: 火神大叔 ，Girl of Fire, I love you！
7: 小画师，谢谢你！
6: 火神大叔，您说什么？
7: 我说谢谢你，小画师，你看。
6: 瓷枕烧好了，我看看，哇，太完美了！
10: 哎，我们一起把泥抹在火神大叔的身上吧，这样他就跟那个雕像一模一样了。
6: 好，
7: 来
2: 来来，火神大叔，火神大叔，你不能动哦，一动都不能动哦，我们要来搞一个行为艺术。
7: 哎呀！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12: 不！如玉，瓷枕我做成了，我把它放入泥水中，它来自高岭土，还是让它回归这里的水土吧。时辰到了，我得回去了，我有我的使命，守护窑炉，护佑工匠。刘先生、李德新、宋引清三代传承，一心只为景德镇，而我和他们一样，一生只为这座城。
13: 现在开始游戏，这个游戏叫混水摸鱼。
4: 来了，哎呦，鱼是为你摸的，给。
16: 宋鱼，真行啊，这是爱情的动力吧？
4: 艾拉，跟我在一起吧。
17: 什么？我耳朵里有你听不清？再说一遍。
4: 我爱你。
6: 什么东西？
2: 是什么？
6: 是火神大叔的瓷枕。
2: 火神大叔呢？
6: 他人呢？
2: 火神大叔！
7: 火神大叔！
18: 用稀释的陶土泥将彼此泼洒，是一种与泥土最原始的亲密接触。以这种方式为景德镇庆生，也是对大自然的祭祀。1020岁的千年之城，却焕发出了20岁的勃勃生机。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三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022年1月11日。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5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1+1=2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3严30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 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利，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监督的出发点

0: 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生有孔圣

0: 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2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 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三集。
3: 今天晚上晚得很早吗？
4: 嗨，哥们儿，你好啊，我叫龚宇，中国五声音律工商爵之语的龚宇。
5: 你好，我叫宋以清，我是第一次入场创意市集，还请多多关照。哎，你怎么还带着吉他啊？
4: 我呢，原来是北漂，在北京后海画画，在酒吧里弹琴，现在呢是井的漂，和朋友在村里买了几间村民的房子，改造了，开工作室做陶瓷，开民宿啊做研学。我啊老井漂了，有事儿找你龚哥
5: 啊。好嘞，谢谢龚哥。
4: 在市集摆摊啊，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平台，既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不能直接面对客户，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的信息，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也能启发启发自己，用于后续开发打造产品，
5: 还能结识新朋友。
6: 嗨，龚。
4: 嗨，勺子乔。Jonathan， 你今天勺子又出新花样了啊。
6: Of course。
4: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宋引清，这是美国人乔纳森。
6: Hey man，
5: 勺子乔，认识。
6: Nice to meet you。
5: 之前是手机里看的图片，这一次看到真的了。
6: Yeah of course， 你看，这是我的一批新作品，下个月我要带着他们去欧洲各国展览。
4: 他的勺子可不一般，专门被收藏家收藏的。
5: 是吗？有意思，有创意。
6: Well well well， 龚，

0: 你买了两杯咖啡。
1: 对啊，
0: 这一杯是给我的吗？
1: 哎哎
0: 啊，
1: 这
0: 那我
1: 给你
0: 了啊。哎，I know， 是给 Ella 的吧？
1: 啊，
0: 哎，你还没有跟她表白啊？
1: 表白什么呀？
0: 你说你喜欢她呀？
1: 是谁说我喜欢她
0: ？You like her?
1: No no no.
0: You like？
2: 哎，武功，
1: 嗯，
0: 全世界都看出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
3: 嘿，朱莱森，嘿。
4: 嘿，艾拉，
3: 我
4: 你怎么才来啊？
3: 我昨天晚上从广州回来了，在那边给学生上了一周的课。
4: 啊，
3: 早上好不容易起来，路上买了一个油条包麻子，就过来了。
4: 艾拉，我给你买好了咖啡。
3: 哦，陈总，嗯，谢谢。
2: 景德镇的油条包麻子啊，比北京的油条好吃多了。
3: 我呢，这要从外地回来，景德镇。就赶紧买来吃。
4: 回景德镇，艾拉，你这个法国人把这里当家了。
3: 那景德镇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呢，如果遇到想爱的人，
0: 你快点跟他说呀，你说你喜欢他，你快点说呀。
3: 说啥呢？
1: 没什么，
0: 公要跟你说。
1: Jonathan，
3: 哎呀 Jonathan，中国男人呢，含蓄害羞，哪像你呢？
0: 哇哇哇哇哇 ，My bad， 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你们聊。
4: 嗯嗯，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宋引清，啊，这是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Ella，
5: 哦 ，Ella 你好。
3: 哎哎，你好宋，哎，你画的青花杯子图案好美，好特别呀。
5: 嗯，
3: 画的是不是栀子花呢？
5: 啊，没错，这些是我设计的山栀子花主题系列。现在人少，我也去买杯咖啡。
1: 公哥，
5: 你帮我看一下啊，我先走了。
1: 你去吧。
6: 又是咖啡厅，又是摆地摊，现在这里的年轻人啊，争着抢着摆摊啊。
1: 是的呀，还得通过了评审才能在这里摆哦。
7: 气型啊，色诱啊，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8: 来买的人还真多嘞。
9: 这不一样啊，
6: 这里的人真多呀。画栀子花的年轻人在哪里呢？
10: 哎啊，你看那个人的扮相像不像古人？一身麻布短衣，头上竖着发髻。
11: 哎呀，这是 cosplay 的哪部戏啊？这是哪个人呢？
12: 走，去问问。
10: 大叔，您还挺时尚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扮的是什么角色？
6: 什么？
11: 哎，大叔，就是说你现在是谁啊？
6: 我是谁？
10: 大叔，你入戏挺深啊。哎呀，你到底扮演的是谁啊？
6: 我就是我，你们是谁啊？
10: 我扮的是花木兰呀，那像不像？
11: 哎呀，大叔，我扮的是杨玉环啊，美不美？哎呀，所以大叔，您扮的是谁呀？
13: 咦，大叔，你这个装扮怎么那么像？哦，我想起来了。像那个火神的塑像。哎，
11: 火神，哇，这个名字好酷啊。
10: 那就叫你火神大叔了。
6: 哎，怎么有这么多的店铺，这名号牌匾五花八门，龙珠阁，桃溪川，闲云居，关宋，还有这么大一个陶瓷交易市场，陶博城。
11: 哎，对，大叔，这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陶博城啊。哎，火神大叔，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10: 哎，是啊，来拍个照，来来来来。
6: 我在找人
11: 啊。火神大叔，您找谁啊？我们帮你找。
10: 是啊，我们帮你找。
6: 我在找一个画山栀子花的年轻人。
10: 哎，这怎么找啊？
13: 哎，火神大叔，我倒是认识一个，我就是来看他的栀子花主题系列的，他今天出摊， 我有他的摊位号，您跟我来吧。
6: 哦，好的，谢谢姑娘。
12: 火神大叔，再见。
13: 再见。
6: 啊，再见。
13: 哎呦，没想到这个瓷器能够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哦，太好听了啦！
1: 跟个乐器似的。
13: 啊。
6: 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是瓷的声音。
13: 好好听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嗯，
1: 你们再听这两个啊。哎，大小不同，发出来声音也不同。
13: 真是啊，像真声哎！
14: 听那个声音跟那个不差钟声似的。
13: 哦，
14: 对，
6: 这是声如磬，啊，我可以摸一下吗？
1: 没问题，来给。
6: 好。哎呀，嗯，很轻薄，薄如纸。
1: 哦，
6: 只是这器形不圆，不方，也不正。
1: 行家，谢谢大叔了。这器型正是我的独特设计。
6: 哦，
13: 哎，我要两个，好多钱了。
1: 我也要，价钱标在底座上。
6: 这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要声如磬、薄如纸，还要白如玉、明如镜。
3: 大叔，你看看我的这个雕塑，是不是白如玉？
13: 火神大叔，你看。这个雕塑人物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青花纹身，让人想到古代小说里的
6: 九纹龙史进。
13: 嗯，对。
6: 嗯，很好，这个青花雕塑还真是太白如玉。可是他头上应该束发髻，不应该戴着奇怪的帽子。
3: 大叔，头上戴的是棒球帽。
6: 棒球帽，
13: 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手指根上还写着 Love， 爱。
6: 哎呦，旁边这个女子雕像怎么光着一双脚？白生生的黄眼，成何体统啊！
3: 大叔，景德镇夏天好热的。
6: 啊，是。景德镇的夏天是很热。
13: 是啊，火神大叔，你那个是哪朝哪代的黄历了？
6: 啊，这是哪朝哪代啊？
1: 哪朝哪代？
13: 你不知道
12: 说呢。
6: 咦，这些杯子碟子上画的，就是栀子花，蓝底白花，画工精细，栩栩如生。好，好。我要的就是这个画室。
1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咖啡来了。哎，陈星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请你喝咖啡。
13: 谢谢哦，大叔，你找的应该就是他吧？栀子花都是他画的哦。
6: 嗯，就是他。
13: 宋颖清，这位火神大叔找你。
15: 啊？火神大叔？
13: 是啊，你看他的长相和打扮，像不像火神的像？
15: 真像，大叔，你找我有事吗？
6: 有事。这位画师
15: 啊，叫我小宋吧。
6: 你看啊，这是一个瓷枕素坯，我呢想请你帮我在上面用青花料画满栀子花。
15: 没问题。等我把手头的活忙过去，一周之后给你画好不好？
6: 请你现在就帮我画，我三天后就得烧好。
15: 大叔，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进场摆摊卖货的机会，一下子赶上了两个月才一次的陶然集，可以一连卖三天，而且三天后就是难得一遇的
16: 泼泥嘉年华。
15: 不就是五二零吗？
17: 五二零其实也是求爱节，我可以一直等着这大日子的。
18: 哇，公，你可不能再错过这个好机会了。
17: 我就专门为了那天，写了一首新歌。
18: 哇、wow, ，That was cool！
15: 唱唱，
18: 我们听
15: 唱
18: 两句。
17: 不不不，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18: 哎、唱两句嘛！
6: 哎呀，小画师，无论如何也要放下你手里的活，请你马上就给我画栀子花吧。
15: 大叔，我已经说了，等三天后的泼泥嘉年华完了，我就有时间给你画了。
6: 哎呀，
1: 大叔，那天您也来吧。嘿，就您这一身打扮，酷帅酷帅的。
19: Yeah。
1: 小宋，
19: 到时候我们直接把泥给他从头泼到脚，
2: 那火神大叔就直接成火神雕像了。
20: 好了好了，什么泼泥，莫名其妙的。小画师，请你跟我走啊！今天就
2: 你干什么？
20: 哎，你跟我走、啊！
2: 别拉我！
20: 哎呀，你必须跟我走！
2: 你怎么动粗呢？哎，
20: 放开我！
2: 放放放！
20: 哎呦，怎么回事呢？你
2: 放开！
21: 让我来！景德镇功夫啊，照！
20: 你们小心瓷器！哎，小画师，我求你了，请受大叔一拜！
2: 哎呀，你下跪干什么呀？非要我画，就三天后。
20: 你，我等不了三天了。
2: 你跪下来也没用，只能三天后。
20: 你，哎呀，
6: 也罢，也罢，如玉啊，如玉，我真不该来世上这一遭。
13: 哎，大叔，你去哪啊？大叔，火神大叔，
17: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18: That's crazy。
13: 他刚才说的如玉是谁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5: 你说的没错。哎呀，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13: 我跟你去。
5: 啊，你去吧，帮你看摊儿。
6: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都没能兑现给你的承诺。他们称我火神，可是我毫无神力。你要的一个瓷枕，历经数百年，我都没有做出来。为人为神又有何区别？都是无奈呀。
2: 火神大叔，
13: 火神大叔，
2: 火神大叔，
13: 火神大叔，
6: 你们来干什么？
2: 大叔，对不起，刚才我有点草率了。
13: 大叔，如玉是谁呀？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6: 如玉是我内人。
13: 你的妻子叫如玉哦。
6: 嗯，她想要一个画满栀子花的瓷枕。
2: 我可以帮您画，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6: 因为我在这世上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2: 啊，只有三天的时间？
13: 为什么呢？是得了重病吗？
2: 陈西西，你别问了。嗯，我想大叔一定有难言之隐。火神大叔，我懂了，您要的栀子花我马上给您画。
6: 啊，真的？
2: 只是我还没有学会烧窑，可能你得找别人。
6: 哎，我来烧，我教你烧窑的秘籍。
2: 啊，大叔，您还会烧窑呢？您可真是个神人。
6: 小画师，你慢慢画，不要急，制陶的每一步都要有耐心，不能出错。
2: 嗯，一笔一画都要慢，手一抖画就残了。
6: 如果没有耐心，把坯放进窑里去烧，火候不对，不是裂了糊了，就是歪了倒了，之前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
2: 从无形的土和水到有形的泥，再到人的创造和火的煅烧，陶瓷是神奇的材料，成为陶瓷的旅程是令人着迷的。
6: 这是属于人文的创造，属于历史的积淀。
22: 是高君红。
19: 李老师好。
22: 哎呀，没想到这次的泼泥节你能从英国回来。
19: 是啊，几年没回来啊，没想到景德镇的乡村也有艺术气息了。这稻田周围居然有好几间艺术家工作室。
22: 是啊，
19: 镇上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时髦，竟然在 三宝村的稻田里举办，托尼嘉年华，
0: 怎么样？有意思吧？
19: 有意思，有意思。
0: 君红啊，啊，这几年发展快，
4: 景德镇正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0: 现在常住这里的景票有好几万。哎，啊，你别看景德镇是个五六线城市，但是连续几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
19: 景德镇啊，进入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啊，那是大产业大发展的创意空间。哎，李老师，哦，我这次把德国最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集团的老总都给请来了。
0: 是吗？嗯，这可太好了。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也需要从工艺设备上向最先进的看齐。嗯，现在是我们打开千年瓷都的窗户与世界对话的时候了。
19: 对，
0: 这样景德镇未来就可能成为全球陶瓷研发中心，
4: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呀。
7: 李老师啊，哎呦，不仅是陶瓷研发中心，还得是陶瓷艺术创意中心。以艺术家为核心，打造生活圈与秀场，让艺术聚落俯拾皆是，让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与国际化的审美实现平和对话。
19: 一定会的。
0: 好啊，好啊。哎，东方兰，哎，你的德国之行怎么样？哦，
7: 德国大学啊，决定拿出一栋楼作为陶瓷 workshop。
0: 不是吗？啊，
7: 本来呢，这次还是邀请我作为特聘导师去讲学啊。我提出希望带一批中国的年轻老师一起去，德国政府呢就为十名年轻老师发出了学者邀请函。
0: 太好了。
7: 在德国的一个月啊，我们从德国方面也汲取到了设计的新思路、新理念。大家各有所长，相互赋能，共同策展了新一期的陶瓷艺术展。哦，法兰克福报还专门做了报道呢。
0: 太好了，东方兰。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软实力，前些年是我们请外国专家来，现在我们的青年专家也被邀请出去做访问学者。景德镇开启了与世界对话的新阶段。
7: 李老师啊，你看我带来了一批国际学生，他们是陶瓷大学的新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来参加泼泥节呢。
0: 同学们你们好啊。
23: 李老师好。
0: 同学们大家好啊。
24: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景德镇学习啊。哎，同学们，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应该是请大家在客厅喝茶。哎，可是你们的东方兰老师先把你们带到这村里泥里土里来了。
24: 我们很喜欢这里。
7: 李老师啊，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是我们景德镇人的客厅啊。哎，
0: 这东方兰老师说的对啊，这里是山水间的中式客厅啊。哎，
7: 中国文化的国际会客厅。
0: 对，
23: 景德镇是高级泥土客厅。
24: 高岭土厉害，我们喜欢景德镇的泥土。
25: 五二零，我爱你。哎，爱你姐。
23: 爱你姐。
26: 爱你姐。
24: 爱你 姐, 爱你姐。
27: 不对不对，你们老外发音不准，不是爱你姐，是婆你姐。
26: 五二零，
25: 爱你姐。
26: 爱你姐。
27: 好好好好好，你们说爱你就爱你姐吧。李大师，哎呦啊，村里都准备好了啊，请您为活动敲锣启动。哟，
0: 还要敲锣啊？啊，哎，一个最充满泥土气的活动居然用上了大企业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方式。哎，但是这个锣呢应该由青年艺术家来敲。东方兰啊，你来。哎呦，
7: 这可不行啊。
0: 听我的，咱们呢不讲资历不讲辈分，景德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未来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一棒你必须接过去，这一锣你必须得敲，而且还要敲得震天响。
7: 好，这一棒我代表年轻人接过来。今天的鸣锣就是为千年古城再度兴盛而开道。我宣布景德镇建镇1020年泼泥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6: 针烧好了，画室精美，瓷质细腻，栀子花洁白如玉。我来谢谢小画师。哎，他在哪里呢？
3: 现在我们在泥水里进行拔河比赛，由国际青年陶艺家队对阵我们的村民队，每队20人，预备开始。
8: 姑娘，需要我帮忙吗？
13: 火神大叔，快快去帮我们青年队。
8: 哎，好。
13: 哎，你把手里的瓷针给我，我给你拿。
8: 不用，我还有一只手。
2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现在，宣布青年陶艺家队获胜。
15: 力气真大，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人呢？
13: 火神大叔，你太棒了！我爱你，火神大叔！
9: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15: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10: 火神大叔 ，Girl of Fire，I love you！ 哎呀呀！哎
6: 哎，小画师，谢谢你！
15: 火神大叔，您说什么？
6: 我说谢谢你，小画师，你看，
15: 瓷针烧好了。我看看，哇，太完美了。
18: 哎，我们一起把泥抹在火神大叔的身上吧，这样他就跟那个雕像一模一样了。好，
13: 行为艺术。
6: 哎呀，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8: 不，
6: 如玉，瓷针我做成了，我把它放入泥水中，它来自高岭土，还是让它回归这里的水土吧。时辰到了，我得回去了。我有我的使命，守护窑炉，护佑工匠。刘先生、李德新、宋引清三代传承，一心只为景德镇，而我和他们一样，一生只为这座城。
3: 现在开始游戏，这个游戏叫混水摸鱼。
1: 来了，
15: 我们
1: 鱼是为你磨的，给
2: 宋宇，真行啊，这是爱情的动力吧？
1: 艾拉，跟我在一起吧。
11: 什么？我耳朵里有你听不清？再说一遍。
1: 我爱你。
15: 什么东西啊？
13: 是什么？
15: 是火神大叔的瓷枕。
13: 火神大叔呢？
15: 他人呢？
13: 火神大叔！
9: 火神大叔！
0: 用稀释的陶土泥将彼此泼洒，是一种与泥土最原始的亲密接触。以这种方式为景德镇庆生，也是对大自然的祭祀。 1020岁的千年之城，却焕发出了20岁的勃勃生机。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三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